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所向属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林非文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出席晚宴。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在出席第48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后离开菲律宾共和国。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基亚莫伊萨丁瓦多拉伊布尼阿尔马胡姆苏丹

0: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toharywardin， 出席由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兼东盟轮值主席 His Excellency Ferdinand R. Marcos Jr. 及其夫人 Luis Aranita Marcos 为参加第48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的东盟各国及特邀嘉宾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所设的晚宴。陪同陛下出席宴会的是独立央德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宾兰穆的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抵达宿舍麦克坦会展中心时，陛下受到菲律宾总统及夫人的迎接，晚宴还呈现了多场精彩的文化表演。晚宴结束后，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在出席第48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后离开菲律宾共和国宿舍，陪同陛下离席的是独立央德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宾兰穆达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临行前，国家宗教司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o Sri Maharaja Dato Paduka S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d 诵读了平安祈祷文，在 BGEN Benito Ibuant 空军基地，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 The Honorable Rex Lund T. Gatchaliant 及菲律宾共和国相关人员到场，向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以送别之意。出席者还包括了文莱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Her Excellency Megawati Binti Dato Paduka Haji Manan 以及文莱驻马尼拉大使馆的官员与工作人员。皇太子殿下 Duliang D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Ma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rok Muktadibila Ibni ke bawah Duli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nabokia Maizadin Wadala 首相署高级部长昨晚在 Brakas 的 Hasnabokia 国家体育馆观看了 DPMMFC 对阵 Sabah FC 的 2025-2026 赛季马来西亚超级联赛。陪同皇太子殿下的有其玉帝 Duliang D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lik 王子殿下，以及 Duliang D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tin 王子殿下。皇太子殿下抵达时，受到文化青年与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Nasmi Muhammad 的迎接。在比赛中 ,DPMMFC 以0-1不敌客队，国家队将于5月15日下一场对阵 Penang FC。伊斯兰历1447年 Zulhijjah 月新月观测活动将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下午在全国同步进行。首相署司法部伊斯兰法庭的伊斯兰教法法官以及官员将与发展部测量局的官员一同在指定地点观测新月。文莱穆拉县观测点设于都东设于中库高速公路的 Mutiara Exchange 大厦，穆拉镇 Kampung Sabun 丹中巴杜休行公园以及 Jerodong 的 Bukit Agok。都东县观测点为 Bukit Ambok 新月楼，马来一县观测点则是 Bukit Lumut 新月楼。为确保观测顺利进行，也预警公众切勿接近上述观测地点。伊斯兰历1447年 Zulhijjah 月首日的最终确认日期将在当天下午观测结束后第一时间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播报。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继续圣地朝觐的报道。我国朝觐者在圣地旅行朝觐期间，持续被提醒遵守既定条例以及指引。文莱驻沙特阿拉伯特命全权大使 His Excellency Awang Haji Harun bin Haji Juni 强调，我国致力于确保朝觐者在麦地那以及之后在麦加期间的一切事务顺利以及安全。大使表示，只要朝觐者能够保持良好表现，即遵守所有与朝觐以及赴朝相关的规定，并且遵守在麦地那先知清真寺及麦加寺近寺内的各项条例，文莱将继续展现卓越的表现。我国朝觐者也有机会在先知 Nabawi 清真寺参与首次星期五的聚礼。自清晨开始，清真寺内部及周边区域已经挤满了朝觐者，纷纷把握机会在穆斯林第二圣地仅次于麦加近寺的清真寺进行礼拜。先知清真寺的星期五讲道内容除了其他事项外，也提及和平作为崇拜及福祉的基础，并且强调为社会大众带来益处的重要性。

诺素卡是今年草井季期间草井者必须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日前 Darussalam 服务私人有限公司也向使用该公司草井配套的草井者分发了有关的卡证，草井者也受提醒妥善保管并且保持卡证良好的状态，以确保在圣地期间的各项事务能够顺利且有序的进行。通过以家庭为导向的平台，在热闹气氛中加强社区联系， Europe Acrobatic Circus 表演正在 Bragas 体育村举行。昨晚的开幕仪式由旅游发展局代局长 Zayan Haja Norfariza Munyati Vindi Haji Abdul Aji 主持，出席者还包括了国会议员 Yambar Hormat Awang Haji Daud Bin Jihan。 有关表演将持续到6月14日，活动期间也设有慈善市集，提供各类美食、饮料以及多项的活动。伊斯兰历 Zulhijjah 月是更新心灵的居家时刻，不只是等待宰牲仪式，更是放下自我、自嫉妒、炫耀、报复以及过度眷恋尘世等负面的心态。Zulhijjah 月也称为净化内心的平台，让所有建立的虔诚真正引领个人更亲近真主。这是宗教事务部昨晚举办的第228届 Munajat 之夜活动中一场宗教短讲的内容之一，题为迎接 Zulhijjah 的自我反思，从敬畏迈向亲近真主的讲题，由芬莱伊斯兰宗教理事会认证宣教员 Awang Hasliu Bin Haji Hambali 主讲。本周 Munajat 活动也获得了甘崩苏埃汗庆清真寺、甘崩萨兰宾尔清真寺、甘崩苏埃阿嘎的 Rashida Sadat Bogia 清真寺、甘崩兰巴嘎南国家房屋计划区清真寺以及甘崩曼基斯马当的 Suri Seri Begawan Raja Bingaran Anak Dami 清真寺的 Takmir 委员会成员、青年以及信众的共同参与。消防与救援人员的职责不仅是仅限于灭火与拯救生命，也包括了参与慈善活动。其中之一便是配合消防与救援局成立66周年庆典举办的捐血活动。在位于 Bragas 的消防与救援局总部举行的捐血活动中，总共收集到59品托的血液。类似活动也将在其他县区陆续举行。马来一县将于5月23日在马来义与斯利亚市政礼堂举办捐血活动，丹布隆县则将于6月9日在丹布隆青年中心举行，都东县则将在6月29日在国家隔离中心举行。当局也呼吁公众踊跃参与相关捐血活动，以协助增加国家血液的储备。 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 UNISA 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佳绩，在世界大学创新排名 WURI 2026年中跃升至第147位，成功跻身全球500所最具创新力大学之列。该成绩是在台湾一所著名大学举行的第六届 HLU 年度大会及 WURI 全球排名2026年的发布会上公布。这一卓越表现较去年的第201名有显著的提升，一年内跃升了54位，显示 UNISA 持续推动创新文化、高影响力研究以及贴合当前需求的教育转型能力不断的增强。 IBTE 商务校区的社区 FunFest 活动汇聚了学生、本地企业家以及公众，共同参与为期两天的热闹社区活动。活动地点设在 Yayasan Sultan Haji Hasan Bolkiah 综合中心大楼，共有超过150名来自 HNTech 商务管理以及 HNTech 办公室行政课程的学生参与。活动的亮点之一是公开市集，汇聚了多家本地的摊贩，售卖各类的美食、饮料以及创意产品。此类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学习机会，让他们从策划到执行全程参与大型活动的管理。该活动也旨在为学生们提供创业实践的经验，强化团队合作与领导的能力，并激发他们投身商业领域的兴趣。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英格兰超级联赛昨晚进行了五场的比赛，曼城以3-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在争冠道路上继续向阿森纳施压。在联赛只剩下三轮的情况之下，曼城将与阿森纳的积分差距缩小到2分，而阿森纳本周日将客场挑战为保级

0: 而战的西汉姆联。利物浦则与切尔西战成1-1平手。利物浦虽然更接近锁定欧冠资格，但是未能送给切尔西连续第7场联赛的实力。伯恩茅斯以1-0小胜了富勒姆，将与排名第6的利物浦之间差距缩小到4分，联赛还剩2轮。已经确定获得欧冠资格的曼联在客场与桑德兰踢成0-0平局，比赛的过程较为平淡。此外，布莱顿以3-0击败狼队，升至第7位，仅落后伯恩茅斯2分。在网球方面，意大利网球公开赛多场的比赛昨晚进行， Jannik Sinner 以6-3、6-4轻取奥地利选手 Sebastian Sofner， 顺利开启本届赛事的征程，并且继续向追平历史纪录的连续5战 ATP 1000大师赛夺冠目标迈进。意大利选手 Flavio Cobolli 同样取得胜利，以7-6、6-3击败了法国球员 Terence Artmani， 成为本届赛事另一位晋级的意大利选手的意大利男选手，他曾经在去年 Davis Cup 帮助意大利队夺冠。世界排名第64位的意大利球员 Mattia Bellucci 在激战3盘以5-7、6-2、6-3击败第24号的种子 Thomas Martin Echeverry， 成功晋级第4轮。赛会第4号的种子 Felix Auger Aliassime 爆冷出局，他在第2轮以2个抢7局7-6、7-6不敌世界排名第44位的阿根廷选手 Mariano Navoni。 女子方面，世界排名第1兼夺冠热门 Arina Sabalenka 爆冷止步，与男子网坛名将 Novak Djokovic 同样早早出局，他以2-6、6-3、5-7不敌 Sorana Christie。意大利选手 Jasmine Paolini 在主场卫冕之旅也是提前结束，以4-6、7-6、3-6败给 Elise Mertens。 而法网的冠军 Coco Gauff 则继续前进，经过超过2小时的激战，以5-7、6-0、6-4逆转击败阿根廷选手 Solana Sierra， 保住了争冠的希望。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斯登陛下出席晚宴。我国元首斯德陛下在出席第48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后离开菲律宾共和国。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萨拉巴卡。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5:30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自2012年起，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 Keluargaku Harapanku。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Ohayo，
4: 早安。您正在收听的是

时间来到了早上10: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上你好，我是博欣。到了在早上10:30将为您播出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继续分享有关刘墉的书籍《我不是教你诈》，而这个诈是诈骗的诈。那到底应该要如何在不侵害别人的利益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呢？所以待会儿10:30为您播出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继续来聊有关刘墉的这本书《我不是教你诈》。我们今天为时2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我们的直播室热线以及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9以及2222142依然是开放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怀旧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李翊君的《今天不回家》。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0: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1: El Niño is expected to make a return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and there's a
2: 最近阿尔尼诺的现象带来了炎热干旱的气候。
3: 根据交通和信息通信部气象局所发布的新闻稿称，阿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将会造成我国文莱接下来几个月天气干燥且炎热。卫生部建议公众采取自我保健和保护措施，避免炎热天气和热浪影响身体健康。
4: 过于炎热的天气会导致人频繁出汗，使身体的水分流失，从而导致人体容易感觉到疲倦和精力不足，并有脱水和中暑的危险。面对这种炎热的天气，儿童和老年人属于最有可能出现健康问题的群体。
3: 因此，为避免和减少炎热天气对健康的影响，卫生部建议公众采取以下措施。
4: 在热浪期间，推迟或限制剧烈运动或活动，如骑自行车、马拉松、划船和其他活动，直到热浪消退。
3: 若是无法避免的情况，应戴上帽子或雨伞来保护自己，避免过度暴露在炎热的天气之下。
4: 使用防晒霜，
3: 在炎热的天气里要多喝水，以避免脱水，并经常准备开水或瓶装水，要避免喝高糖饮料。
4: 避免穿深色、厚实和紧身的衣服，
3: 尽量在通风良好的室内或建筑物内活动或运动。
4: 不要把人或宠物留在没有空调的封闭车辆中。

0: 外，民众应了解中暑的早期迹象，如有中暑症状，请立即就医。
1: 中暑的迹象包括有体温升高、头昏、出汗异常，比如大量出汗或出汗过少，皮肤潮红、干燥或发热，
0: 肌肉无力或痉挛，感到恶心或呕吐，呼吸浅而急促，心跳加速，精力行为变化，如意识混乱、迷失方向或惊吓、抽搐和休克。持续高温或热浪对人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只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就能够避免高温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1: 卫生部提醒公众，面对炎热的天气和热浪期间，应时刻做好准备，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卫生部也将不时地向人们提供必要的信息。有关更多详情及最新信息，民众可浏览卫生部的官方网站 www.moh.gov.bn
0: 或关注卫生部官方社交媒体 @mohbrunei 或致电 Darussalam 热线123。
2: 高温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
3: 是的，没有错，近期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请您记得一定要格外小心。

0: 现在时间早上10:30，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刘墉的处世经典。

我不是教你诈。这本书问世20多年，至今畅销不衰，被誉为职场与人际的防身宝典。在上一集中，我们学习了他的社交还有说话智慧，学会适度退让，留白守口，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进退自如。而在下集的篇章里，我们将走进书中更现实的领域，职场和谋事。在刘墉的深刻洞见中，学会既能够看清人性，又能够稳稳立足的生活智慧。首先，职场篇，不要一边吃别人的饭，一边砸别人的碗。刘墉说，不懂得维护公司是不少人的通病。很多人可能因为职位不高，或者不打算常做，在外人面前埋怨公司的种种弊端，殊不知拿了公司的薪水就有维护公司的义务。身为员工，不要一面享受工作的待遇，又一面背地里泼脏水，否则不仅让旁人觉得你不懂得感恩，也会败光领导同事对你的信任。领导喜欢能干的下属，但不喜欢抢风头的下属。为什么很多人能力强却很难升职加薪？针对这个话题，刘墉提到了两个员工，一个做事大包大揽，又是帮主任主持开会，又是替领导接受采访，另一位却非常的低调，每次跟领导出席重要的场合，都把表现机会让给领导。这两位员工，谁在公司走得更长远呢？刘墉给出的答案是第二个。对此，刘墉解释道，过度的表现自己，只会让领导觉得权威受到挑战。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你若是不懂得收敛锋芒，只会把前路越走越窄，甚至被公司边缘化。摆正自己的位置，不随意僭越，你的职场之路才会顺畅得多。你没有价值，资历再深也没有用。我不是教你诈中，老员工王博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王博虽然是在单位战战兢兢地工作了几十年，但领导裁员时第一个裁掉的就是他。原因是公司全面电脑化时，王博依然坚持手动批阅文件，严重地降低了部门的工作效率。职场追求的是效益至上，别人只关心你有什么本事，创造了什么价值。你对公司再忠诚，都不如对公司有用。时代日新月异，兼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会被无情的淘汰。不断的自我增值，你才能够始终的在公司占有一席之地。先低头的人反而容易被高看。在工作之中，与人产生冲突和摩擦是在所难免。刘墉说，只有不计前嫌，才能冰释前嫌。比如被顾客放鸽子时，别跟顾客置气，给对方台阶下。比如和同事发生矛盾，先打破僵局，与对方握手言和。职场上没有什么把死敌变成朋友更双赢的事情了。少结怨，多结缘。当你建立起了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自然就能够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最后，谋事篇，好话说在前，事才能办圆。在书里，刘墉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有一天，他请工人搬书，看工人累得汗流浃背，他额外的给了对方小费。工人拿到小费，很不好意思地说，早知道你会给小费，我应该把书堆得更整齐的。可此时书已经堆完了，再整理也无济于事。刘墉从中吸取了教训，请人办事，给好处一定要提前打招呼。当一个人知道你会给他额外奖励时，做事情一定会更

0: 有干劲，完成的也会更出色。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你想让别人做什么，就一定要让他知道他自己能够获得什么，提前的做好利益分配，结果才能够皆大欢喜。求人办事，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刘墉发现，很多人之所以办事屡屡碰壁，就是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比如发消息时不分时间狂轰滥炸，别人看着反感，自然不愿回复。比如投稿时用很多生僻冷门的术语，编辑看不懂也会想要拒稿啊。真正赢得青睐的人，往往会在求人办事的时候把自己能做的先做好，多替别人想一步，别人才愿意伸手帮你一把，办事也就更容易成功。廉价的服务往往是最贵的。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被线上促销活动吸引，疯狂消费，商品到手后才发现质量堪忧啊。报名低价的旅游团，结果架不住导游的热情推销，买了大几千的纪念品。图省钱买了二手电器，结果使用的时候频繁故障，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去维修。书里说，世间没有白捡的便宜，很多你以为掉馅饼的事，往往它是个陷阱。遇到定价远低于市场均价的服务，千万要留个心眼，毕竟成本摆在那儿，定价特别低，要么质量不过关，要么就是有诈。别等到上当了才发现，之前捡了便宜，一点都不便宜。口头表态不如白纸黑字实在。刘墉有位朋友小李，有次请人在阳台订花架，花架订好后，工人自信地拍拍胸脯说花架一定不会掉。谁料小李拿出了一张保证书，要求工人在上面签字。工人笑了笑签了字，临走前仔细地检查了花架，又订了好几根钉子。口头保证再动听，都不如书面承诺更有约束力。如果想让一个人履行责任，一定要让他把承诺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真凭实据到位了，别人办事才会更用心。关于这本书《我不是教你诈》，刘墉曾经这样解释，所谓的诈其实就是诈术。书中呈现了一些诈术，但它绝不是教你对别人使诈，而是教你看清别人的诈术，从而避免于受害。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难免和人心博弈，和关心斡旋。胸无城府之人，必然要吃很多的苦，走很多的弯路。熟谙人性，你才能在波诡云谲的人世间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当你悟透了为人处事之道，深谙人际交往的潜规则，无论遭遇多难缠的人和事，你都能够应付自如。愿我们都知世故，通人性，既能巧妙地化解人际相处的难题，也能够保全和成就自己。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分享过的是有关刘墉的书籍《我不是教你诈》。文广中文台。To the rhythm。96.9 FM， 贴近生活的频道。一起来欣赏这首2013年的歌曲《回家的路》。

一首回家的路，时间来到了早上10:45。我们今天维持2个小时的节目，将在早上11点完整的播送结束。11点到4点将是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在今天下午4点为您播出。生活大不同，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守听我们 FM 95.9及96.9的现场节目。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也要祝福大家全国家庭日快乐，再见。

0: 你都不懂学生有多 stress。
1: 你只是读书而已，有什么好累的？
0: 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1: 你也不理解妈妈。
2: 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你的妈妈，你会怎样看待她的生活？
3: 啊，
4: 你
3: 等一下，
4: 我们交换身体了。
2: 家庭日特备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一个爆笑又充满温情的故事。

0: 文莱时间下午四点，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九、九十六点九文广中文台第二段华语播音。
1: FM 九十五点九、九十六点九，传播精彩每一天。

刚听过的歌曲呢，是一首由孙燕姿带来的《绿光》。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03了。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熙，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3个小时的第二段华语播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呢，首先我们还是会关注的是国内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测，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到底又是如何的呢。之后呢，会和你分享国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活动。

0: 消息或者一些资讯等等。那么在今天的十点三十分左右呢，还会和你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国外的一些新闻。当然在五点钟呢，今天的五点钟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全国家庭日的广播剧，就是为您重播这个全国家庭日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之后呢，在新闻之前呢，还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由秀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五点三十分是本台换新闻的播报时间。当然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那么在傍晚的六点钟呢，就是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和抒情的歌曲，也会穿插一些国外的一些抒情歌曲。而在间中六点二十六分是我国穆斯林教包进行阿扎玛古尔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的六点四十五分呢，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当然本台今天这段三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呢七点钟的时候呢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此还是非常诚心的邀请您收听由我春熙为您主持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七点钟为止。好想去海边呢。
1: 咦，这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呢？
2: 听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吧。
3: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是的，根据气象局所提供呢，国内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在夜间的时候呢，预计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而且呢可能会持续到清晨的。那还有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五到十五公里的西北或者是东北风，海面上的浪高是介于0.3到0.6米之间。那么国内今天呢，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5度，最高的气温呢来到摄氏34度的。是的，国内今天的天气呢，在夜间呢预计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可能会持续到清晨。而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五到十五公里的西北或者是东北风，海面上的浪高介于0.3到0.6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5度，最高的气温呢来到摄氏34度的。以上提供给您就是由我国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为您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
4: 是
2: 还是
3: 或是
0: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4: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3: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关注 Instagram @brunei.weather，
4: Facebook @bruneiweather，
5: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0: 在炎热的天气里，记得多喝水，
1: 并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2: 中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 头晕、恶心、乏力可能是中暑的前兆，
0: 请及时休息，并且寻求阴凉处。
4: 文广中文台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健康，
3: 让我们共同面对炎炎夏日，
1: 做好防护措施，
4: 清凉度夏，
1: 快乐无价。

0: 一首由林采欣带来的歌曲《雀客》，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15了。
1: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2: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3: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4: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3: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2: 我们也有。
5: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3: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4: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3: 每天早上9:00
4: 以及下午4:00
2: 准时起航。
0: 好，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活动消息，还有一些资讯。首先是关于这个道路临时关闭的通知，会一直到明天5月11日的，就是在 Jalan Raja Isteri Bengkelan Anak Saleh 以及东谷大道呢，将会实施临时半边车道关闭，一直到这个明天5月11日为止。那关闭时间为每日的上午9:00到11:00，以及下午的1:30到下午的3:30，以进行这个道路绿化的工程。那道路使用者呢，就别忘了要提高警惕，并且遵守交通标志以及车速的限制。另外是公共工程局将在苏丹哈吉欧玛阿里塞福鼎大桥呢沿线进行66000伏电缆安装的工程，直到6月26日，在文莱摩尔方向 KMBM25 至 BM14 路段呢已经设置改道的措施。所以呢，当局也提醒道路使用者要提高警惕，并且遵守交通指示牌以及车速的限制。另外是为持续提升牙科服务质量以及安全的水平呢，卫生部将会为义县纳威区卫生中心牙科诊所展开牙科治疗椅以及相关设备维修以及保养的工程。所以呢，因此呢，这个义县纳威区卫生中心牙科诊所呢，从本月的9日起就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那卫生部也建议呢，需要牙科治疗的民众呢，可以前往距离校比较近的这个双溪林卫生中心牙科诊所求诊的。那有关这个诊所呢，于每周一至周四上午的时段提供所有牙科治疗的服务。那每周六呢，则是仅限紧急的个案。那双溪林卫生中心牙科诊所服务时间是每周一至周四上午的7:45到中午的12:00，而周六呢，则是仅限于紧急的个案。当然，此外呢，病患可以根据个人需要的以及这个治疗的情况呢，前往私立牙卫生中心牙科诊所或者是义县医院牙科诊所接受治疗。那欲了解更多呢，民众可以拨打 Darussalam 热线123，或者是浏览卫生部的官网 www.moh.gov.bn， 或者你可以追踪这个卫生部的社交媒体的账号 MOH Brunei。另外是关于一场集合动漫漫画还有动画以及游戏的欢乐盛宴呢，即将登陆 One City 购物中心。这个动漫周末的活动呢，将会于2026年的5月14日一直到17日隆重的举行。那诚心邀请了广大玩家以及粉丝化身为心意的角色，共赴这场文化的盛会。当然，这次的活动呢，是位于 One City 购物中心的1楼，开放时间是每日上午的10:00到晚上的10:00。当然，主办方也旨在为二次元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还有交流刘心德的品牌，打造充满乐趣而且互动的社区氛围。 那主办方也特别提醒所有的参与者必须要严格的遵守现场的规则。当然他的活动呢也强调需要符合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规范，还有参与者的服装呢应该遮盖这个暴露的部位。当然另外呢拍照前必须要征得对方的同意，共同来维护这个场地的整洁。着装呢以及道具限制呢在服装方面还有活动呢明确禁止穿着无袖上衣、短裤还有暴露或者是具有冒犯性的服装。同时呢为这个维护职业的严肃性呢严禁就是角色呢扮演任何现实中的职服人员，比如说警员或者是军人等等。那么在道具的管理上呢只允许啊就是携带自由这个塑料还有泡沫或者是木头材质制成的道具。严禁呢就是携带仿真的枪械还有就是尖锐的利器、大型的道具以及任何可挥舞或者是带涂料的这个道具，以保障公众的安全。当然主办方还呼吁公众呢在场内要禁止的这个奔跑还有追逐以及乱丢垃圾，那通过各方的配合以及相互的尊重呢共同营造一个愉悦文明的活动环境。那待会呢还会提供给您更多关于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还有活动资讯。
6: 妹妹，你在做什么？
7: 我在把这些没有用了的文件烧掉啊。
6: 哎呦，快把火灭了。
7: 姐姐，你干嘛啊？
6: 妹啊，露天焚烧是极其不好的行为，而且你在这里闻这些烟雾，你不难受吗？
7: 是挺难受的。
6: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有害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露天焚烧会导致烟雾以及气温上升。而气温上升，严重的话会导致森林火灾，这些小动物们失去栖息地，甚至有些失去亲人，不是很可怜吗？
7: 好啦，姐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会用正规手法去处理垃圾的，不然啊，我就成了伤害地球的罪人，不仅造成别人的困扰，还危及大自然。
6: 真乖，我帮你一起把东西收一收吧。
7: 谢谢姐姐。
6: 露天焚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7: 露天焚烧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并造成空气污染。这些污染物对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严重的危害，其导致的烟霾和有毒气体不仅污染空气，也对生态造成破坏。
6: 烟雾和颗粒物沉积在植物表面，阻碍光合作用，影响植物生长和繁殖。焚烧过程中释放的化学物质也会渗入土壤和水源，对土壤和水生物造成污染。
7: 最后，露天焚烧可能导致火灾，特别是在干燥季节或林火高发期，一旦失控可能引发严重的森林火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生态环境破坏。
6: 露天焚烧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人人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鼓励人们采取更环保、安全的废弃物处理方式，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8: 拒绝焚烧，守护清新空气。

0: 您好，这里是银行，我们查到您的账户有一笔可疑转账，请您提供身份证号和验证码，否则账户将被冻结。
1: 小心，这可能是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很聪明，常冒充银行、政府或执法单位，用紧急通知让你慌张，把个人资料和银行信息一步步的套出来。记好防骗五招：
2: 第一，不透露，不透露身份证号、验证码、银行卡资料，通通保密。
1: 第二，不慌张，别被吓到，冷静判断。
2: 第三，查号码，文莱本地号码，座机七位，手机十位，陌生来电别轻信。
1: 第四，直接挂断，一提转账或账户问题，马上挂断。
2: 第五，自行查证，可疑来电请上官网或拨打官方热线确认。一通电话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1: 文广中文。

0: 台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1: 谨防诈骗，守护财产安全。
2: 好，时间是下午的4:34。下面关注的关于就是国外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是看到一则，就是英国一名女子呢，在母亲家中聚餐的时候呢，新买的这个桌上型的壁炉就瞬间的爆发，让这个女子呢就变成了火球，全身严重的烧伤。虽然后来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但是呢外表却已经都毁容，那婚姻也跟着付之一炬的。那根据这个太阳报的报道呢，2022年6月哦，当年28岁的哈里森就正在忙着和丈夫还有母亲呢一起翻新这个后院。那哈里森的母亲呢就特地呢从网络上呢就买来一款桌上型的酒精壁炉，那准备呢就放在花园用来招待客人的。那事发当晚呢，一家人终于完成这个花园改造，然后决定呢叫中式的外送来庆祝。那孩子们呢就在楼上呢游戏室玩耍，那哈里森呢只是坐在户外的餐桌旁，看着母亲呢替这个新壁炉呢加入这个乙醇燃料并且点火的。结果没有想到呢，下一秒呢，一团巨大蓝色的火焰就突然朝他的脸部炸开。那哈里森就回忆说呢，当时呢自己的胸口还有手臂以及头发呢瞬间呢全被这个火给吞噬的，而身上的这个聚酯纤维外套也跟着燃烧。那火势呢甚至越拍越旺，虽然他知道自己着火了，但是呢却吓到完全叫不出声。那哈里森的丈夫呢就立即冲上前呢，就拼命的拍打这个火焰，甚至呢将他推倒在草地翻滚灭火。不过呢因为身上呢有这个乙醇残留，所以呢火焰一系又重新的燃起，所以哈里森呢当时是一度以为自己死定了。那丈夫随后呢就用这个保鲜膜包住他的手臂还有他的胸口，防止感染并且减少疼痛，接着就火速的送医。那医院诊断了他的胸口以及手臂呢为3度的烧伤，还必须接受皮肤的移植手术，就从臀部以及大腿取这个皮补到这个伤口上的。那么更让他痛苦的是呢，他的3个孩子就看见了他的母亲全身着火，那一家人都出现了这个创伤症候群的这个症状。那哈里森甚至呢一度害怕开火煮饭，闻到瓦斯味就感到非常的恐慌。那不仅如此，他和丈夫呢因为复原之路漫漫的，所以呢不敌压力而决定离婚。那么在几年过去呢，如今哈里森已经逐渐的走出阴影，也开始坦然接受身上的这个伤啊疤痕。不过呢他希望能够公开自己所受的痛苦，也希望这类危险的商品能够尽快的下架，也让自己的故事提醒他人避免步上自己的后尘的。这是发生在英国，就是在上网订了这个网上的壁炉啊，突然间爆炸，就让这名英国的妈妈全身起火，还造成她一生呢，就是也过得不容易吧。那待会呢，还会和你分享另外一个，算是一个话题吧，就分享说为什么有的人呢越想睡，但是越反而睡不着呢？那待会呢就和你聊到，就在网上看到呢越想睡呢越睡不着，然后医师呢就给你说要怎么去反直觉帮助睡眠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我们先来先听这一首关诗敏带来的歌曲《别弄垮我的妆》。

0: 锂电池广泛用于我们日常的电子设备中，例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充电宝，因为它具备高能量密度和较长的使用寿命。然而，如果处理不当，锂电池可能会泄漏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环境，甚至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引发火灾。文莱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呼吁公众将锂电池妥善处理，送往苏艾阿卡中转站或苏艾帕库 Engineer Landfill。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Justry 官方 Instagram 页面 @jastre.bn。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于文文带来的歌曲《迷恋》。

0: 中文台。To the rhythm。96.9 FM， 贴近生活的频道。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 Keluargaku Harapanku。
1: 是的，待会呢，别忘了在五点钟的时候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全国家庭日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那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刚刚说到越想睡越睡不着，那这边呢就会在网上呢就看到有一个医师呢就会跟你说呢，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就是你可以就是反直觉助睡眠的一个方法。到底什么方法呢？那就说到现代人呢，其实失眠的问题呢就越来越严重。根据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呢，近半数成年人都会有入眠的困难。那每月呢，光是 Google 搜寻呢这个如何入睡呢，就高达 13.5 万次了。那许多人呢就会比如说戒咖啡啊，或者是冥想到半夜，却还是清晨三点盯着天花板发呆的。所以呢，对此呢，睡眠专家也提出了一套就是越反抗越有效的这个奇特的助眠法，重点就是告诉自己不要睡着。那医师戴博拉里呢就接受这个每日邮报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现在呢有很不少人呢就是有这个失眠的问题，但是呢问题呢就是出在他们太想睡。所以呢，当你的大脑不断的焦虑怎么还睡不着，反而就会进入高度的警戒状态，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他建议呢，失眠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应该刻意在心中反复的默念说不要睡着，就利用这种反向心理学降低睡眠的压力。那么在眼部肌肉疲劳之后呢，反而更容易自然入睡的。那这项方法呢，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它被称之为矛盾意象法。早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就被应用于焦虑症的治疗。那睡眠专家认为，它能够切断睡眠表现焦虑，也就是越努力想睡，脑袋越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除了心理的这个技巧，医师也推荐了近年爆红的478呼吸法。那做法呢，就是舌尖顶住上排门牙后方，用鼻子吸气4秒，憋气7秒，再用嘴巴吐气8秒。虽然整个过程呢可能会发出非常奇怪的声音啊，但是持续重复呢是有助于身体放松。那么这套方法是由美国睡眠专家安德鲁·威尔所推广多年，每天只要练习两次，效果就会越来越明显。那除此之外呢，专家也证实啊，睡前90分钟呢就是洗热水澡能够让人更容易进入深层的睡眠。而且呢，研究也指出，热水会让血液流向皮肤，离开目啊就是浴室之后呢，核心体温下降，大脑便会接收到该睡了的这个讯号的。所以呢，专家提醒，深层睡眠对大脑清除废物极为重要。如果长期睡不好，不仅容易脑雾，还可能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 所以呢，如果是睡前脑袋总是停不下来，戴博拉里建议呢，医师就建议说能够透过这个倒带回响来帮助自己睡眠，自己入睡，从睡前看的节目开始，一路倒着回忆，到说就是说去想一下早餐你吃什么呀，通勤的时候你听什么歌呀，或者用细节来占据你的思维，避免焦虑入侵的。这就是在网上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越想睡越睡不着，怎么去处理呢？就是告诉自己，心中自己告诉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这个方法的。所以呢，不知道它是行还是不行。不过呢，确实这项方法呢，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就叫做矛盾臆想法。所以呢，今天就和你分享这个话题：越睡越不想睡，该如何处理呢？别忘了待会在五点钟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2026年全国家庭日的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
2: 妈，你都不懂学生有多 stress。
3: 你只是读书而已，有什么好累的？
2: 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3: 你也不理解妈妈。
0: 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你的妈妈，你会怎样看待他的生活？
4: 啊，
5: 你，
4: 等一下，
5: 我们交换身体了。
0: 家庭日特备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一个爆笑又充满温情的故事。播出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以及5月10日星期天。上午9:30及下午5点，
3: 从理解开始，
6: 让爱靠近。

0: 这是文广中文台，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点钟。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全国家庭日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
1: 小童，你又在看漫画？功课做完了吗？最近不是有小测验吗？你复习了没？还有啊，你看看你房间乱成什么样子，有空也不收拾一下。
2: 哦妈，你不知道我们在学校有多 stress 吗？好不容易回到家有点时间，让我看一下漫画不可以吗？
1: 你只是读书而已啊，有什么好压力的？不就是上课做作业，哪里像妈咪这样子啊，还要工作做家务，担心这个操心那个的。
2: 你也只是做家务而已啊，你又不用 exam。你知道我们在学校有多么 stress 吗？你不要一直觉得我们只是读书而已。
1: 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你想哦，你现在这个阶段哦，
2: 我知道，我知道，要读书，不要浪费时间。你每天都讲一样的东西，
1: 那你有做到吗？
2: 我也有在努力了，好吗？一整天上课补习嘻嘻，回到家要听你啰嗦，我连喘一口气都不能咩。
1: 那你以为妈妈很轻松吗？每天工作买菜做饭收拾，我做这么多是为了谁？
2: 哼，我又没有叫你做。
1: 好 OK， 那以后我不管你了，你自己来。
2: 哎呀，烦死了，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有本事你来过我的生活啦。只要念出这个魔咒，在30秒内说出愿望。真的假的？ Luma Cerni Velora Anima Commuta 什么？我希望我能跟妈妈交换灵魂。
1: 啊，吵死了！不对，才5点，我什么时候是这种 alarm？ 这是哪里？这不是我的房间啊！等一下，这。是妈妈的房间，我怎么会在这里？啊！这是妈妈的脸，我没在做梦吧？
3: 啊！妈！妈！
2: 干什么啦？一大早吵什么？
3: 妈，我！啊！
2: 小童啊，你到底在怎么了？你，我怎么会站在这里？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像我？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好痛！
3: 妈，你没有做梦，我们交换身体了。
2: 哈哈，变摇何能啊？发生咩事啊？
3: 我都唔知啊，我一觉醒来就这样了。
1: 等一下，
2: 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1: 我昨天好像许了一个愿望。
2: 你许了什么？快说。
1: 我说我想跟妈妈交换灵魂。
2: 什么？你讲清楚一点。
3: 我说我想跟妈妈交换灵魂。
2: 那个衰女啊，没事许什么奇怪的愿望。

0: 了，现在好了，怎么办
1: 啊？我知道了，我们去漫画找答案。
0: 你看看，你看看，都叫你少看点漫画。
1: 哎呀妈，现在这个时候还要讲这个吗？
0: OK OK OK， 嗯，快点去看那本漫画写了什么。
1: 他说 To be continued。
0: 哈，咩意思啊？
1: 就是要等下一集才知道啦。
0: 那你快点看下一集啦。
1: 哎呀妈，这个一个星期才出一本啦。 That's me， 下一本就是要等到下个星期呀。
0: 哈，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过一个礼拜。
1: 嗯哼，
2: 这也太崩溃了吧。
0: 不对，现在几点？佳彤，你不是要去上学了吗？
1: 嘿嘿，好嘛，是你要去上学了。快点哦，巴士不等人的哦。
0: 什么？我要去上学？完了完了，我要准备什么？
1: 哎呀，你赶快去刷牙洗脸换 uniform， 记得带你的书包还有 water bottle 啊。
0: 小姐，你很像很 relax 哦，还不快点去准备早餐。
1: Yes, madam. 那你赶快刷牙洗脸，记得下来吃早餐哈。做早餐而已嘛，有什么难的嘞？我看看哈， hard boiled egg 啦， roti kosong， 搞定。
0: 我要吃到了，吃到了。
1: 来来来，吃早餐。
0: 你这个早餐也太随便了吧？
1: 哎呦，嫌弃什么？有的吃就很好了啦。快点吃，巴士要走了。妈，我先跟你讲啊，我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叫麦，你装好一点啊，不要露出马脚哦。
0: 嗯，好好好，麦克。啊，那我的午餐呢？
1: 什么午餐？
0: 我每天不是都会帮你准备便当吗？
1: 啊，来不及了，你今天先去肯丁吃啊。快点嘛，巴士来了。
0: 哦，走了走了。对了，等一下子啊，九点要去 supermarket 买菜，我有 list 在冰箱那边拿啊。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还有啊，看着我背你。
1: 知道了啦。原来当妈妈一大早要做那么多事啊。嘿嘿，不过不用去学校，好 lucky， yes。
0: 我该住哪里呀？有名字，佳彤，佳彤啊，在这里。
3: 彤，陪我去肯丁
0: 啊。我好好啊。
3: 昨天的 math homework 真的很难呢，我做了两个小时才做完。
0: 对呀、真的很难啊。
4: 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做啊？
3: 你今天怎么了？乖乖的，你是不是不舒服？
0: 没有啊。
3: 你要吃什么？
0: 不用不用，我在家里吃过了。
3: 你确定？你平时都会再吃的。
0: 我今天没什么胃口。那你买好了我们就回班了啊，快上课了。
5: 来，把昨天的作业交上来。
0: 本吗？
4: 完蛋，这孩子居然没做。
5: 没做的同学给我站起来。佳彤，你怎么会没做？
0: 我忘记做。
1: 本来以为不用上课会很开心，结果送完妈妈出门，洗碗、扫地、抹地、倒垃圾，去买 grocery。 终于买完了，先休息一下好了。
3: 彤，你今天真的很奇怪耶，怎么你没有做功课的？
0: 我可能忙。

0: 忘了。
1: 彤，你 OK 吗？是不是很 stress？ 你应该跟你妈妈讲，不要管你这样 strict。
2: 在她眼里，我很严厉吗？
1: 走啦，我们去 tuition。
3: tuition 今天补什么
1: ？English 啦 ，Teacher Roland， 你忘记了啊？
3: 哦，走吧，走吧。
2: 哎，现在几点了？
3: 四点，完了完了，要准备晚餐了。哎呀，但我没有煮过饭嘞，怎么办嘞
2: ？OK OK， 要不然就看 YouTube 学一下。哇，这个油会不会喷啊？
4: 这菜怎么那么难切？
2: 怎么那么快到六点了？
5: 三四五六七八，
6: 佳彤，你今天怎么一直跟不上？
0: 对不起，老师，我有点累。
6: 那你早点休息一下，比赛快到了，要保持状态。
0: 我回来了。
7: 哎，妈，你听起来很不好哎。
0: 累死我了。你怎么一天这么多活动啊？上课、补习、CCA， 还要练舞。
7: 嗯哼，现在你知道了吧？
0: 那你当一天妈妈怎么样？
4: 我也快累死了，时间咻一下就没了，事情却一直做不完。
0: 那晚餐呢？
7: 煮了。
0: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7: 先讲好啊，我第一次下厨哦，你不要 judge 我哦。
0: 没事，你已经很努力了。
7: 不过如果真的不能吃的话，我还有准备一个
0: 什么
7: 米果仁啦。
0: 好，那今晚就吃米果仁好了。
7: 怎样，我的米果仁好吃吗？
0: 好吃好吃，你第一次下厨给我，当然好吃。
4: 哇，妈，你开始会给情绪价值了。
7: 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
0: 哼，说到这个，你这个孙雷啊，居然没写作业，害我被老师罚站呢。
7: Oops， 忘记了。哎，那你今天可别忘了要写作业啊。
0: 活了一大半年纪还要写作业。
7: 啊，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啊？
0: 小彤，快来教教妈妈，我根本看不懂。
7: 你是学生耶，这本来就是你应该要做的呀。
0: 那我明天又要被罚站了。
7: 哎，你可别破坏我 top student 的 image 啊。哪一题啦？
0: 全部。
7: 哎，你好啦好啦，我来做啦。
0: 谢谢你。
8: 我今天在学校里看到了不一样的你。
7: 哟，你干嘛突然这么 emotional？
8: 我只是实话实说，原来我的女儿在学校是这么优秀的学生，老师们对你有很大的期待，同学们也向你看齐。还有，你的舞蹈老师说，你接下来有舞蹈比赛，为什么没跟我说？
7: 跟你讲了，等下你又讲我浪费时间。
8: 那到时候妈妈去看你比赛好吗？
7: 真的吗？
8: 当然啊，我的女儿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当然要去看。
7: 其实哦，今天当了一天妈妈，我才发现妈妈好像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我一直觉得在家里很轻松啊，又不用面对老师，又不用考试。 可是今天才知道做家务真的很累，做完会腰酸背痛，还要准备三餐，好像做完一件又来一件，一直都做不完。可是你每天都在做，我想我以后可以多体谅你一点。
8: 我今天也发现原来你一点都不轻松，你每天也在努力生活。写完作业早点休息吧。
7: 我妈你也是，明天还要早起去上学呢。
8: 那明天早餐要帮你做吗？
7: 不用，嘿嘿，我现在可是妈妈呢。
8: 好吧，那我就好好享受一下我女儿做早餐给我的时光。
7: 这一周我每天都在想，她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赶时间。
8: 这一周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事情不是顺手做一做就可以完成的。
7: 早上起不来，作业做不完，课一个接着一个。我以前还以为他只是在拖延。
8: 地也拖不干净，东西一件一件的接着来。我以前觉得妈妈只爱啰嗦，
7: 原来她不是不努力，只是真的很累。
8: 原来妈妈不是爱管闲事，只是真的在担心。
7: 原来我们都误会了彼此，
8: 原来我们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过对方。
7: 这一周我好像重新认识了我的女儿，
8: 这一周我也好像第一次真正的看见我的妈妈。
7: 我们走进了彼此的世界，
9: 才慢慢看见了彼此。
8: 小童啊，好不容易到周末了，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2: 今天，不用 revision 了吗？
8: 偶尔休息一下也很重要的嘛。哎，你最近都没有看你最爱看的漫画了？
2: 哎，对哦，漫画。今天是 Sunday， 最新一话应该出了。
8: 哦哦，那要去哪里买？
2: 嘿嘿，现在 online 也可以看得到啦。
8: 哇，这么方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回来了？
2: 等我看看哈。OK， 找到了。
7: 只要再合上一次念魔咒的时间地点一致的时候，再念一次魔咒
2: 就可以恢复原状。我记得是在晚上差不多九点的时候。
8: 那今晚我们试试看。小童，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7: Luma Serene Valora Anima Comita，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样子吧。
8: 有用吗？
7: 啊，好像没什么 feeling 耶。
8: 我也没有耶。
2: 诶，你忘了吗？我们是睡一觉才会换回来的啦。
8: 哦，对哦，我都紧张到忘记了。希望会成功啊。
2: 嗯，妈晚安。
8: 晚安，小童。

0: 小童醒啦，
1: 妈妈妈妈，我们换回来了。
0: 嗯，换回来了。来，这是你的便当，记得按时吃饭哦。
1: 好
0: 啊，还有哦，你不是有舞蹈课吗？放学妈妈去载你。

0: 顺便看看你跳舞。
1: 真的？
0: 嗯，妈妈还没看过呢。
1: 那你不要迟到哦。
0: 不会啦。
1: 妈。
0: 嗯。
1: 没事啊，我走了。
0: 好，路上小心。我是美元，饰演妈妈。
2: 我是凯宁，饰演家童。
3: 我是凯荣，饰演家童朋友 Mike。
4: 我是美好，饰演学校老师。
5: 我是黄欣，是本剧的制作人兼剧作家之一。本次广播剧改编自2022年第11届华和文化基金会校园文学创作比赛冠军作品《我不是我自己》，原作者施里亚中正中学梁雪薇。感谢华和文化基金会对校园文学创作的推动与支持。家人是离我们最近的人，有时候却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不是不在乎，只是我们很少站在彼此的位置去看一看。这一次的广播剧希望能让我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体谅，也让彼此的心靠近一点点。
6: 全国家庭日，
0: 从理解开始，
1: 让爱靠近。
7: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8: 好，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21，节目的继续将为您播出的就是秀文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在汉字的世界里，常常有一些字看起来简单，却暗藏玄机。它们一个字，两个读音，甚至多重意思，让人又爱又怕。爱它的灵动，怕它的复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叫做空，天空的空。说起空呢，大家一定不陌生，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在我们的诗歌里，甚至在我们的哲学思考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有两个常见的发音，分别是一声空和四声空，分别表示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需要根据语境来选择正确的读音，这样才能避免误解或尴尬。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空这个字的两个发音，它们的不同含义，并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来看看读错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先来看看它的第一个读音，也就是一声空，表示空的、空白、空闲。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句，这个公寓已经空了很久，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地板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看上去非常空旷无物。主人打算下个月重新装修，所以暂时没有人住。接着来看看它的第二个读音，也就是四声空，表示空隙、空档。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句，虽然这周的工作安排得非常紧凑，但在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之间，我们有一个短暂的空档，可以用来开一个小型的团体会议，讨论项目的进展。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非常多，今天的多音字的故事就是说到，在一个公司会议中，李经理正要向同事们安排任务， 他说，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非常紧张，但在星期四下午3点应该有一个空档。结果张先生听后困惑地问，李经理，您是说我们到时候可以去休假吗？李经理一愣，意识到自己用错了错误的发音，他应该要说空闲时间而不是空档。这个小小的发音错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误会。事实上，一声空表示空的、空闲，而四声空则是代表空隙、空档。虽然这两个读音相似，但意义却完全不同。今天我们了解到了空字的两个常见发音，它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和使用方法。一个字两种声音，一个让人仰望天空，一个让人腾出时间。掌握它就像掌握了语言的节拍，忙中有空，虚中见实。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掌握空字的正确使用方法，下次在说话的时候不要忘了根据语境选择正确的读音，避免尴尬和误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7: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8: 是的，别忘了5点30分是本台坏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新闻之前再来听听这首蔡依林的《老公》。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出席观看了马来西亚超级联赛，伊斯兰历1447年 Zulhijja 月的新月观测活动将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晚间在全国同步进行。文莱广播电视台始终致力于与时俱进，不断转型升级。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皇太子殿下 Duliang Dramat Mulia Berga Seri Pengyamuda Makota Pengyamuda Haji Almutatibila Ibni Kebawa Duliang Maha Mulia Berg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l Bogia Muzatan Wadala 首相署高级部长昨天晚上在 Barakas 的 Hassanal Bogia 国家体育馆观看了 DPMMFC 对阵 Sabah FC 的2025-2026赛季马来西亚超级联赛。陪同皇太子殿下的有其玉帝 Duliang D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yamuda Abdul Malik 王子殿下，以及 Duliang D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yamuda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皇太子殿下抵达时受到了文化青年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Nazmi Muhammad 的迎接。在比赛中，DPMMFC 以0-1的比分不敌客队，国家队将于5月15日下一场对阵 Binang FC 球队。伊斯兰历1447年 Zulhijja 月新月的观测活动将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晚间在全国同步进行。首相署司法部伊斯兰法庭的伊斯兰教法院法官以及官员将与发展部的测量局官员一同在指定地点观测行月。文莱莫拉县的观测点设于都东高速公路的 Mutiara Exchange 大厦、莫拉镇 Kampung Sabun、丹中巴杜休闲公园以及九日等的 Bukit Agok。都东县的观测点为 Bukit Ambok 新月楼，马来义县观测点为 Bukit Lumut 新月楼。为确保观测顺利进行，呼请公众切勿接近以上的观测地点。伊斯兰历1447年 Zulhijja 月首日的最终确认日期将在当天晚上观测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播报。Mungkin pekan Dudong Kampung Petani 村长的投票与选举活动于今天早上在都东县民事会堂中心的主要礼堂展开，并采用纸质投票的方式进行。此外，使用 PMKK eUndi 手机应用程序的投票活动已于上周五展开。唯一的村长候选人是现年36岁的 Awang Muhammad Basli bin Haji Ibrahim。出席仪式的还有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Abdul Aziz bin Haji Hamdan 以及代理都东县长 Awang Haji Muhammad Sofian bin Haji Basri。 村长的选举结果将提交至内政部 Mukim 首长与村长的任命纪律和纪律委员会以做后续的处理。接着来关注几则来自圣地的报道。文莱朝圣管理行政与医疗办公室近日在圣地麦地那 Maiden Al Wada 饭店举办了诵读苏拉亚辛经文和平安祈祷仪式。出席者当中有朝圣管理行政主任 Bengyan Haji Haslin bin Bengyan Haji Ali 以及朝圣管理医疗主任 Dr. Nur Hassanuddin bin Abdullah Kilali。以上的举办旨在祈求平安、祝福和一切顺利，特别是为今年计划前往麦加朝觐的朝圣者祈祷。另外，现如今位在圣地麦地那的文莱准朝圣者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与会者们也包括了使用 Dal Al Ehsan Travel 配套的准朝圣者。 相关宗教活动让即将朝觐的朝圣者能够提升他们的礼拜行为，并在 Nabawi 清真寺进行祷告，同时向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致以深切的问候。位于麦地那的 Nabawi 清真寺一直以来是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万名穆斯林的朝圣中心，其中包括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朝觐者。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圣地，仅次于 Masjid al-Haram， 它不仅是众多宗教仪式的场所，同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以及被誉为天堂花园之一的 Rauda 花园。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透过以家庭为导向的平台，在热闹氛围中加强社区联系， Europe Acrobatic Circus 表演正在 Barakas 体育村举行。昨天晚上的开幕仪式由旅游发展局代理局长戴扬哈吉阿诺法瑞萨穆尼亚蒂宾迪哈吉阿布多阿吉负责主持，出席者还包括了国会议员杨布尔洪曼阿旺哈吉达乌宾基汗。有关表演将持续至6月14日，活动期间也设有慈善市集，提供各类的美食饮料以及多项活动。 DYS Hobby Brunei Darussalam 是一家 Tamiya Mini 四轮驱动车的玩具专卖店，旨在成为社区的家园，为爱好者们提供一个学习交流想法的场所，并培养更多 Tamiya Mini 四轮驱动车的人才和爱好者。该商店于今天上午在加兰嘎洞举行了开业典礼，并由文莱莫拉县代理县长 Bunyan Muhammad Amir Mubarak 便 Bunyan Haji Hashim 负责主持。除了为迷你四轮驱动车爱好者提供一个分享知识、经验和科技的平台，并致力于构建一个活跃的本地及社区性的区域之外，该商店还象征着文莱和马来西亚社区之间的紧密合作与友谊。从最初的一个广播频道，文莱广播电台的服务如今已迅速发展至五个广播频道。自1957年5月2日开播以来，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始终积极进取，先进科技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运用，为播音员和制作人及时播报最新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经验。作为国家主要的资讯平台，文莱广播电台始终致力于与时俱进，不断转型升级。昨天上午，位于 Jalan Mulawud Ban Enam 工业园的一家工厂发生火灾。Jerudong, Bangkalan Batu, Bandasri Begawan 和 Baribi 的消防拯救队一共出动了5台消防车和26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当局是于上午9点18分接到火灾紧急通报，大火烧毁了整座工厂及其重型机械制造的设施，而火势在20分钟内得到了控制。位于马来西亚县的 Agis Agis 水处理厂明天将展开水表与阀门的更换工程，受影响的区域包括 Mukim Liang、 Mukim Labi、 Mukim Bukit Sawai、 Mukim Sukang、 Mukim Melilas 以及周边的地区。以上工程将从晚上9点开始，受影响的区域可能会出现断水或低水压的情况。民众若需要供水服务，请拨打 Darussalam 热线电话123。接着来关注几则体育新闻。Almiras FC 足球俱乐部荣获2026年 Al-Rawda 13岁以下室内五人制足球联赛的冠军。该联赛于上个月正式展开，共有6支队伍参赛。

0: 于昨天上午举办了三场比赛，并举办了闭幕仪式。比赛在 Braga Sasanabogia 国家体育场的多用途礼堂举行。国会议员 Yang Berhomat Awang Zainul Bin Haji Muhammad 为获奖的队伍颁发了奖杯和奖牌。联赛最佳射手是来自 BSRCFT 队的 Muhammad Rafi Awadi Muhammad Saifu Rizal， 他共有9球得分。同时来自 Al Rawda Futsal 学院区的 Muhammad Uwais Ashafi 和来自 Al Mujahidun Futsal 学院队的 Muhammad Zainul Ashraf 分别被评为联赛最佳球员。第二版本的 Pesta Berdudun 活动包括五人制足球赛、钓鱼比赛，于今天上午在马来县的 Jalan Bandai Lumut 的露天五人制足球场举行。出席为活动主持开幕的是国会议员 Yang Berhomat Awang Haji Muhammad Saleh Bin Haji Othman。 本次活动由 RPN Lumut 乡村咨询委员会第一、二、三区主办，并获得了马来义县公署和Liang Lumut休闲俱乐部的支持举办。今天上午有超过2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加了骑行活动，此次活动与都东县第42届国庆庆祝活动同期举行，起点和终点皆设在都东县Kampung Bukit Udao小学的开放区域。都东县代理县长Awang Haji Muhammad Sofian Bin Haji Basri 为骑行活动揭开序幕。42公里和13公里的骑行路线分别由 Kampung Bukit Udao 及 Penapar 乡村咨询委员会主办。国会议员 Yang Berhomat Awang Haji Muhammad Daniel alias Tekpin Bin Yaakob 也出席了相关活动。英格兰超级联赛昨天晚上进行了五场比赛，曼城以3-0的比分击败了布伦特福德，在争冠道路上继续向阿森纳施压。在联赛仅剩三轮的情况之下，曼城将与阿森纳的积分差距缩小至2分，而阿森纳本周日将客场挑战为保级而战的西汉姆联。利物浦则与切尔西战成1-1平手。利物浦虽然更接近锁定欧冠资格，但未能送给切尔西连续第7场联赛的失利。伯恩茅斯以1-0小胜福勒姆，将与排名第6的利物浦之间的差距缩小至4分，联赛还剩下2轮。已经确定获得欧冠资格的曼联在客场与桑德兰踢成0-0平局，比赛过程较为平淡。此外，布莱顿以3-0的比分击败了狼队，升至第7位，仅落后伯恩茅斯2分。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出席观看了马来西亚超级联赛。伊斯兰历1447年苏希甲月的新月观测活动将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晚间在全国同步进行。文莱广播电台始终致力于与时俱进，不断转型升级。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萨兰巴哈加，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正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

0: 们广中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45，欢迎回到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熙。那待会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呢，将会和你分享一些音乐。那今天呢，就会播放一些就很多关于妈妈的歌吧，就大家来回味一下这些，就是有些歌呢就是没有听过的，然后呢都是今天都会播放，这关于这个妈妈的歌，当然也会让大家觉得稍微轻松一点的度过今天的这个周日的。同时别忘了在傍晚6:26，是我国 Muslim 教报进行 Azan Maghrib 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的6:45呢，将请您收听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而本台今天这段华语播音呢，将会在晚上7:00的时候呢，全部都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此还是非常诚心的邀请您收听我春熙为您主持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00为止。那在还没播出下一首歌曲之前呢，别忘了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在这个夜间的时候呢，预计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而且呢可能会持续到明天清晨的。那至于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5到15公里的西北或者是东北风，海面上的浪高呢是介于0.3到0.6米之间。当然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5度，最高的气温呢来到摄氏34度的。是的，如果今天打算有出去的话呢，别忘了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国内今天晚间就是夜间的这个天气状况啦，开车时候要小心，放慢车速以测安全。
3: 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Keluarga ku harapanku。

0: 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

0: 我带你去吹吹风，去吹吹风。啊，边骑脚踏车边看风景，真爽。
1: 哎呀，早上买了玫瑰花，真开心。
0: 诶，怎么这辆车越来越靠近的？
1: 啊，阿贵的家应该是在这里转弯吧？
0: 哎呀，安迪安迪，太靠近了啦！
2: 哎呀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撞到人了，怎么办怎么办？
1: 要与骑车人安全共享道路，您应该
0: 扫视前方道路，
1: 注意并预测骑车人的动作，并观察他们的手势。
0: 转弯或进入十字路口时，给骑车人让路。
1: 始终与自行车手或摩托车手保持安全距离。
0: 在打开车门之前，看看身后和肩膀后面是否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
1: 不要在自行车道上开车或停车。
0: 超车时提供足够的空间，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超车。
1: 在改变车道或转弯之前，检查您的盲点。
0: 夜间要格外小心，因为摩托车的能见度低于其他车辆。
1: 及时发出信号，以便摩托车驾驶员在超车或变道时对您的车辆做出反应。
0: 另外，检查您的后视镜和侧视镜有助于发现您的盲点，尤其是当您即将转弯或变道时。因此，在检查完后视镜后，快速越过肩膀向预定方向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任何车辆在您的盲点内。
1: 在转弯或改变车道之前，检查您的后视镜和盲点，因为骑自行车的人可能完全隐藏在您的盲点中。
0: 您的盲点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大到足以让自行车和汽车潜伏而不被发现。如果您和朋友或家人一起，您可以请他们帮助您注意您身后的任何车辆，

0: 并告知他们，如果他们从车辆的各个侧面挡住了您的视线，同时也尽量远离其他车辆的盲点。
1: 道路安全，人人有责。
2: 以上讯息是由文莱陆路交通局提供，您可透过官

是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6:02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那不知道现在的你呢，正在做什么呢？也许有的人呢，已经开始准备明天上班的衣服啦。那有人呢，就刚从外面回来，或者是准备吃晚餐。也有人呢，可能还赖在沙发上，不想接受这个周末快结束的这个事实了。所以呢，星期天的傍晚呢，总是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啊。就好比说，不像星期五那样你会觉得很兴奋，也不像星期六那样你会觉得很轻松。难道你没有发现吗？但凡到了这个周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傍晚时候，如果打工的人呢，其实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说，哎呀，我明天又要过星期一了，就会有那种人家说的 Monday Blue。 所以呢，其实呢，就有点像一种就是慢慢收心的一个时间段吧。所以今天这段节目呢，我们就来轻轻松松的闲聊吧。那为什么有的人说呢，星期天傍晚呢，总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就舍不得的一个感觉吧。那其实小时候呢，或者是小朋友其实都不明白，长大以后呢才知道，原来星期天傍晚呢，真的会让人情绪是有点复杂的。尤其呢是看到天空开始变暗，还有商场的人慢慢少了，朋友圈呢就开始出现明天又是星期一的这个瞬间嘛，对吧？然后呢心里就会默默的叹口气，就说，哎，这么快又过完了一个星期了。那其实很多人呢其实并不讨厌星期一，而是舍不得那个终于能休息的自己。因为呢在平日里呢都感觉太忙了，就忙工作啦，忙家庭啦，忙责任啦，忙回复讯息啊等等。那很多时候呢，就连要好好吃一顿饭，慢慢看一部戏，都会变得很奢侈的。所以呢，周末呢，它像是一种短暂的喘气。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星期天傍晚的街道呢，和别的时候呢，其实不太一样的。你会发现呢，咖啡店会稍微安静一点，然后超市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补货的人潮，那有的人就会推着购物车默默地准备新的一周。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也已经开始准备，比如说烫衣服啦，整理包包啦，或者检查闹钟，甚至有一些人从下午开始就已经有一点星期一的焦虑。那其实呢这些都很正常的，因为呢现在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呢真的很快，快到连周末都不一定真的有休息。但是呢也有些人呢周末还在加班，有些人就忙着照顾家庭，还有一些人一边休息一边想着还没完成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星期天的傍晚，如果你已经觉得累了，那么今天晚上呢就不要再强迫自己太努力了。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还会误会，就是说以为休息就一定要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去安排很多节目。其实真正休息的话呢，可能只是说比如说早点回家洗个

热水澡，把手机放远一点，安安静静的吃一顿晚餐，或者只是躺着什么都不做，那个才叫休息。因为呢，现代人最缺乏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允许自己停下来的勇气。因为我们太习惯了一直前进的。所以呢，最近呢，网上有一句话呢非常温柔，就是人生不是每天都要发光，偶尔只是安静的生活也很好。说真的，不是每一天呢都必须进步，也不是每一个星期都一定要有成绩，也不是每个人呢都要活成自己，或者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有些时候呢，你能够就是第一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情绪稳定，就已经是很不错了。那特别是星期天傍晚，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这一周的努力，哪怕你觉得我好像没有完成什么，或者是这个星期过得确实有点普通，或者是生活还是老样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还是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已经是非常值得鼓励的。那其实呢，星期天傍晚也很适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心情稍微整理一下，不一定要写什么大计划，也不一定要目标满满，只是轻轻地问问自己，这个星期有没有什么瞬间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是可能是一杯好喝的奶茶，有可能是一句温暖的关心，也可能是下班之后吹到的晚风，也有可能啊，只是终于能够好好的睡一觉。那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因为大事情才感到幸福，而是那些小小的温柔慢慢把人治愈。那有人说，成年人最厉害的能力呢，就是明明很累，第二天还是得继续努力工作，努力生活。虽然听起来是有点心酸，但是也是事实。所以呢，今天这个星期天傍晚呢，想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用时时刻刻都很坚强，累了就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人生不是比赛，没有人会规定你一定要跑得多快。所以有时候呢，星期天最幸福的时刻反而是最简单，就是晚餐有热汤，家里有人，窗外下点小雨，然后电风扇慢慢吹着，那种平凡感其实都很珍贵的。虽然等长大以后才发现呢，所谓的岁月静好，不是人生没有烦恼，而是经历了很多之后呢，依然还能够安静的生活。那今天呢，星期天傍晚的陪伴时间呢，也希望说今天这一段轻轻松松的一个话题，能够陪大家把周末最后的时光过得柔软一点，就是别太快焦虑明天，今天晚上就要好好的休息，把烦恼留给明天以前就把这个轻松呢留给现在。当然呢，今天也选播了好多歌曲一起来欣赏，选播了这首由海洋豹带来的《妈妈的二十岁》。

还记得那朵火花随太阳爬下山坡，还带着白色发夹追赶着日落。他害怕晚点回家会被爸爸唠叨，正点着蜡烛紧紧走向书桌。就是这样一个女孩，不知道长大以后回家的谁家，为谁喷上香水，为谁熬粥。她无法预测以后每天晚上会几点睡下，她幻想当上妈妈一定要伟大，叫她听话。妈妈，这个世界真的会有女孩喜欢我吗？当然了，第一次见你我也才20多岁，美丽有很多种，最美的就是妈妈。我们曾共用心跳，现在却又羞于依偎。我想过拯救世界，却没想过怎么帮你分担。我想过当个英雄，却没想过给你做饭刷碗。我想过我会天天环游世界，吃着美味的大餐。然而最实际的就是清晨你煮的面。上学怎么系鞋带，吃饭怎么用筷，挂着脖颈上的钥匙，还有涂满画画的笔袋，这些你都经历过，现在又教会了我。你却学不会怎么坐飞机，而我又发了火。你说你学不会快递，怎么拿，怎么办理医疗卡，到怎么看又不知道，走到城市中央的哪。你是否也会在迷路的时候没了办法，哪怕方向不对也不敢给我打个电话。妈妈，你教我不能撒谎，你欺骗我是 number one。 你教我人要穿得体面，你却穿得寒酸。这种男人要顶天立地，自己赚钱赚着却没断过，每次喜悦的抽风又终结在你我的骂战。我走后我眼泪孤独时常必须要面对，在外面做什么都要花钱，只有家里是免费。我跋涉，我翻过浪浪山的那一朵黄花，我只想翻过浪浪山，因为浪浪山

时的地铁那么多条，哪站才能通到我家？我也不想万千灯火的城楼上只有火气打出火花，爱他就没法工作，工作就没法爱他。我是第一次当儿子，他也是第一次当妈，所以我想发家致富，脱离那贫困之苦，不想让他夜晚流泪，不想让他头发稀疏。但所有和现实始终都在忍痛让我出生。我记得当时的你是个小孩。

0: 哋 barbecue 啊
1: ！barbecue 好好食噶喎！
0: 哦，前天啊，前一片森林才被 barbecue 啊！你去看看那些被 barbecue 了的，好不好食咯？
1: 哎，你别说，我现在还真闻到了 barbecue 的味道啊！
0: 喂，是啊。而且怎么感觉越来越热呀？
1: 哇，快逃啊！再不逃，你就是货真价实的 BBQ 啦！
2: 炎热干燥的天气条件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气温升高、湿度降低以及降雨量减少时，森林和草原等等自然环境中的植物变得更易燃。
3: 此外，如果有人类活动引发了火源，如露天焚烧、随意丢弃易燃物，比如烟草、火柴等，将会增加火灾发生的风险。
2: 一旦火灾开始，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下，火势往往迅速蔓延，并可能变得难以控制。大风可以带动火势扩散，使火灾范围扩大，而且炎热的气温会加剧火灾的破坏力，加快植物被燃烧的速度，并造成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
3: 因此，在发生炎热天气的同时，必须加强预防措施，包括加强森林防火管理，禁止露天焚烧，教育公众防范火灾等。
2: 如有发现森林着火或有人进行露天焚烧，请立即联系消拯局热线993，并提供准确的信息。
4: 高温炎热，共同防范，守护自然。

刚听过的歌曲呢，是一首由赵咏华带来的歌曲《给妈妈的话》。别忘了待会在6:26是我国 Muslim 教报进行 Azan Maghrib 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的6:14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接下来欣赏这首林俊杰的《妈妈的纳鲁瓦》。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是的，听众朋友，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别忘了待会在6:45的时候，您将会收听到诵读苏拉亚信。别忘了在明天上午9:00的时候，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最后，我是春喜，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晚安。